0: DTS Finance GmbH.
1: ബാങ്കുകാർക്ക് വന്ന് 15 വർഷം ആ പോയിട്ട് ഒരു ഒഴുങ്ങാന വീടില്ല, ഒരു ലൈസൻസ് കൂടെ എടുക്കില്ല. ഞാൻ ഇതിനെ ഉള്ളിട്ട് കൊണ്ടു പോയോ
2: എന്നെ വാണി സുമ്മാ പുറപ്പെടുത്തേണ്ടത്. എന്തിനാണ് നിങ്ങളുടെ ഇരിക്കയില്ല ഇന്ദ്രാട്ടെ പോറൻ? അയ്യോ ഉനക്ക് തെരിയാതപ്പാ, ഇന്ദ്ര ഡ്രൈവിംഗ് ലൈസൻസ് പോണപ്പ ലൈസൻസും എടുത്ത് കൊടുക്കുറാങ്ങളപ്പ, പുതു വീടും വാങ്ങി കൊടുക്കുറാങ്ങളപ്പ, വീട് വാങ്ങുന്നത് ലോണും എടുത്ത് കൊടുക്കുറാങ്ങളപ്പ. ഒരേ കല്ല് ചെണ്ട് മങ്ങ അടിച്ചിട്ട് വേറെ പൊറിപ്പ ഉണ്ട് കഥയ്ക്ക്. ഇപ്പ എല്ലാം ശരിയാ വരെ പോകും.
0: ஆமாம், வன்கூவர் கனடாவில் பலர் இந்திரா நிறுவனர் தவேந்திரம் அவர்களுடன் தொடர்பு கொண்டு புதிதாக வீடு கட்டிக் கொண்டார்கள். சாரதி அனுமதி பத்திரத்தை விரைவாக பெற்றுக் கொண்டார்கள். நீங்களும் தயக்கமின்றி விரைவாக தொடர்பு கொள்ள 744 ஈஸ்ட் 30வது அவனியூ வன்கூவர் கனடா. தொடர்பு தொலைபேசி இலக்கம் 604-719-52-52. மறந்துவிடாதீர்கள், விரைவாக புதிதாக வீடு கட்டிக் கொள்ள விரைவாக சாரதி அனுமதி பத்திரத்தை பெற்றுக் கொள்ள தவேந்திரம். தொடர்பு தொலைபேசி இலக்கம் 604-719-52-52. விரைவான சேவைக்கு இந்திரா நிறுவனம்.